0: ᱜᱩᱨᱩ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ᱩᱨᱩ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ᱩᱢ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 ᱥᱮ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1: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ᱛ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ᱯᱮ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ᱤᱸᱥ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ᱵᱳᱫ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ᱠᱪᱟᱸᱫ ᱥᱚᱨᱮᱱ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ᱩᱱᱠᱤᱱ ᱢᱟᱹᱱᱟᱱ ᱯᱮᱲᱟ ᱠᱤᱱ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ᱟᱱᱚ ᱦᱚᱲᱜᱮ ᱧᱩᱢ ᱩᱨᱩᱢ ᱥᱟᱶᱛ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ᱠᱤ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ᱵᱳᱫ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ᱚ ᱚ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ᱮᱢᱞᱮᱫ ᱨᱮᱱ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ᱟᱥᱮᱠᱟ ᱨᱮᱱ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ᱠᱪᱟᱸᱫ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ᱦᱚᱞ 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ᱡᱚᱜᱽᱜᱚ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ᱧᱩᱢᱩᱨᱩ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ᱢᱟ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1: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ᱦᱤᱸᱥ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ᱳᱫ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ᱚᱨᱥᱚᱝ 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ᱟ
2: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ᱱᱟ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ᱭ ᱥᱟᱵ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ᱚᱧᱪᱚᱵᱟᱨᱥᱤᱠᱤ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ᱮᱵᱚᱝ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ᱯᱚᱧᱪᱚᱵᱟᱨᱥᱤᱠᱤ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ᱫᱚ ᱦᱮᱵᱤ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ᱭ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ᱢᱟᱭᱱᱤᱝ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ᱮᱬᱟ 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ᱡᱟᱦᱟ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ᱨᱮᱴᱟᱨ ᱵᱮᱱᱤᱯᱷ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ᱚᱱᱟ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ᱟ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ᱮᱱᱮᱠ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ᱰᱮᱢ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ᱮᱫᱟ ᱱᱟᱹᱭ ᱠᱚ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ᱤᱞᱮᱠᱴᱨᱤᱠ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ᱭᱰᱨᱳ ᱤᱞᱮᱠᱴᱨᱤᱠ ᱵᱟ ᱯᱞᱟᱱᱴ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ᱠᱤᱱᱛᱩ ᱰᱩᱵᱩ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ᱰᱩᱵᱩᱡ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ᱰᱮᱢ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 ᱰᱤᱥᱯᱞᱮᱥᱢᱮᱱᱴ ᱦᱩᱭᱱ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ᱢᱟᱱᱮ ᱵᱤᱦ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ᱥᱪᱤᱢ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ᱥᱟᱱᱥᱳᱞ ᱨᱟᱱᱤᱜᱚᱧᱡᱽ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ᱛᱟᱲᱟᱣ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ᱚᱛ ᱛᱟᱦᱞᱮ ᱚᱛ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ᱩᱱᱠᱩ ᱢ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ᱠᱚ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0: ᱚᱱᱟ ᱱᱤ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ᱨᱩᱡ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ᱨᱩᱡ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ᱱᱤ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ᱠᱚ ᱚᱪᱚᱜ ᱛᱮᱠ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ᱭᱮᱱᱟ ᱛᱚ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ᱨ ᱵᱟ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ᱷᱚᱛᱤ ᱯᱩᱨᱚᱱ ᱱᱤᱭᱚᱢ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ᱞᱤᱴᱟᱨᱮᱪᱟᱨ ᱮᱱᱰ ᱠᱟᱞᱪᱟᱨ ᱮᱱᱰ ᱨᱤᱞᱤᱡᱤ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ᱭᱜᱨᱮᱥᱚ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ᱚᱨᱛᱷᱚᱱᱤᱛᱤ ᱨᱮ ᱚᱱᱟ ᱤᱯᱷᱮᱠᱴ ᱟᱫᱚ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ᱭ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ᱵᱚᱱ ᱥᱟᱦᱟᱭᱮᱱ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ᱚᱞ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ᱥᱵᱟᱥ ᱪᱮᱛᱟᱱ ᱴᱮᱦᱟᱸᱰ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ᱨᱟᱹᱵᱟᱥ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ᱭᱚᱱ ᱫᱷᱟᱨ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ᱛ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 ᱦᱩᱭ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ᱼᱟ ᱞᱮᱵᱟ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ᱼ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ᱛᱮᱛ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ᱦᱩᱭᱮ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ᱴᱟᱭᱤᱯ ᱵᱚᱫᱚᱞ ᱮ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ᱵᱚᱫᱚᱞ 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ᱦᱚᱸ ᱦᱩᱭ ᱮ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ᱦᱮᱸ,
2: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ᱨᱛᱷᱤᱠ ᱵᱟᱵ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 ᱞᱟᱦᱟ 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ᱟᱦᱴᱟ ᱛ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ᱜᱮ ᱮᱛᱚᱢ ᱠᱚᱭᱮᱱᱟ,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ᱦᱤᱨᱤᱡ ᱯᱟᱹ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ᱮᱴ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ᱥᱚᱸᱜᱮ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ᱞᱚᱢ ᱞᱚᱴᱚᱢ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ᱛ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ᱧᱟᱢ ᱡᱚᱝ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ᱫ ᱛᱮᱜᱮ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ᱛᱤ ᱟᱛᱳᱜ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ᱛᱮ ᱞᱟᱦ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ᱩᱱᱤ ᱡᱟᱹᱛᱤ ᱫᱚ ᱢᱟᱱ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ᱭᱛᱚ ᱠᱤᱥᱟᱹᱬ 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ᱦᱚᱲ 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ᱫ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ᱱ ᱛᱮᱫᱚ ᱞᱟᱵᱷ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ᱩᱱᱨᱮᱱ ᱯᱤᱲᱦᱤ ᱠᱚ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ᱧᱟᱢ ᱫᱚ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ᱴᱟᱜ ᱥᱮᱱ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ᱠᱷᱚᱛᱤ ᱫᱚ ᱦᱩᱭᱮᱱ ᱜᱮᱭ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ᱵᱮᱵᱥᱟ ᱠᱚ ᱥᱮᱱ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ᱱᱤᱡᱮᱛ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ᱤᱨᱤᱫ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ᱫᱟᱱᱟᱝ ᱨᱮ ᱚᱡᱮ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ᱠᱚ
0: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ᱡᱷᱮ ᱚᱡᱮ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ᱥᱤᱰᱩᱞ ᱴᱨᱟᱭᱤᱵᱽ ᱠᱚ ᱢᱮᱛ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ᱥᱚᱞᱮ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ᱠᱚᱣᱟᱜ ᱮᱴᱤᱴᱤᱭᱩᱰ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ᱤᱜᱽᱜᱟᱱᱤ ᱠᱚ ᱢᱮᱢᱮᱱᱟ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ᱚᱧᱪᱚᱭ ᱵᱟᱠᱚ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ᱤᱱ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ᱟᱦ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ᱞᱚᱜ ᱠᱚ ᱥᱮᱬᱟ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ᱵᱚᱱ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ᱫᱟᱵᱚᱱ, ᱪᱮᱥᱴᱟ ᱫᱟᱵᱚ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ᱚᱲ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ᱫ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ᱟᱠᱷ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ᱮᱵᱚᱝ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ᱡᱚ ᱥᱮ ᱟᱵ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ᱰᱟᱦᱟᱨ ᱵᱚᱱ ᱯᱟᱸᱡᱟ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ᱡᱚᱛᱚ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ᱡᱟᱹᱛ ᱜᱮ ᱦᱚᱸ ᱚᱱ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ᱠᱚ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 ᱵᱟ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ᱮ ᱱᱚᱣᱟᱛᱮ ᱵᱟᱭ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ᱛᱟ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ᱮᱝᱠ ᱱᱮᱥᱱ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ᱡᱚᱠᱷᱚᱱ 1969 ᱥᱟᱞ ᱨᱮ ᱦᱩᱭᱱ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ᱡᱚ ᱨᱮ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ᱢᱟ, 80 ᱥᱟᱞ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ᱚᱢᱟᱨᱥᱤᱭᱟᱞ ᱵᱮᱝᱠ ᱠᱚ ᱱᱮᱥᱱᱟᱞᱟᱭᱤᱡ ᱞᱮ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ᱠᱟᱨᱚᱱ ᱪᱟᱸᱜᱟ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ᱵᱮᱝᱠᱤᱝ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ᱡ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ᱚᱱᱟᱛᱮ ᱵᱮᱝᱠ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ᱳᱱ ᱮ ᱮᱢ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ᱩᱱ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ᱠᱟᱹᱡ ᱚᱱᱟ ᱠᱟᱹᱡ ᱠᱚ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ᱠᱟᱹᱡ ᱠᱚ ᱠ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18% ᱚᱯᱷ ᱴᱳᱴᱟᱞ ᱞᱳᱱᱮᱵᱮᱞ ᱯᱷᱟᱱᱰ ᱞᱳᱱ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ᱟᱱᱮ 18% ᱫᱚ ᱯᱨᱟᱭᱳᱨᱤᱴᱤ ᱥᱮᱠᱴᱟᱨ ᱨᱮ ᱚᱱᱟ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ᱮᱠ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ᱦᱩ ᱢᱮᱨᱚᱢ ᱜᱟᱹᱭ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ᱡᱟᱛᱮ ᱪᱟᱥ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ᱢᱟᱭ, ᱥᱩᱠᱨᱤ ᱠᱚ ᱪᱟᱥ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ᱢᱟ,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ᱳᱱ ᱠᱚ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 ᱠᱤᱱᱛᱩ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ᱭ ᱮᱢ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ᱮᱵᱚᱝ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ᱸ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ᱥᱩᱡᱳᱜᱽ ᱫᱚ ᱵᱟᱵᱚ
1: ᱤᱱᱟᱹᱠᱚ ᱟᱵᱚ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ᱪᱚᱝ ᱚᱨ ᱛᱟᱭᱚᱢ ᱮᱫ ᱵᱚ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ᱟ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0: ᱦᱮᱸ,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ᱵ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ᱮᱢᱚᱱᱠ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ᱴᱚ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ᱨᱮ

0: ᱛᱟᱨᱜᱮ ᱥᱟᱸ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ᱵᱟᱡᱟᱨ ᱦᱟᱴ ᱠᱚᱨᱮ, ᱚᱸᱰᱮ ᱠᱤᱱᱛᱩ ᱫᱤᱠᱩ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ᱮᱵᱥᱟᱭᱮᱫᱟ, ᱟᱵ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ᱵ
1: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ᱥᱮ ᱮᱴᱟᱜ ᱥᱴᱮᱴ ᱠᱚ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ᱥᱮᱫ ᱥᱮ ᱠᱚᱞ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ᱮᱢᱟᱱ ᱥᱮᱫ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ᱲ 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ᱤᱭᱟᱹ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ᱷᱚᱠ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ᱤᱪᱷᱩ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ᱥᱮ 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ᱮᱫ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ᱛᱚ ᱱᱩᱠᱩ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ᱦᱚᱲ ᱜᱮ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ᱥᱮᱫ ᱨᱮᱜ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ᱦᱚᱲ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ᱨᱡᱟᱣ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ᱟᱹᱱᱟᱹ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ᱢᱟᱱᱮ ᱥᱟᱨᱠᱩᱞᱮᱥᱚᱱ ᱞᱮᱠ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ᱜ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ᱨᱮ ᱚᱱᱟ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ᱯᱚᱭᱥᱟ ᱡᱩᱫᱤ ᱟᱛᱳ ᱛᱟᱞᱟ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ᱜᱼ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ᱛᱳ ᱦᱚᱲ ᱦᱚᱸ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ᱭᱟ
2: ᱮᱴᱟᱜ ᱯᱮᱥᱟ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ᱛᱚ ᱮᱴᱟᱜ ᱯᱮᱥᱟ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ᱟ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ᱮᱥᱟ 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ᱴᱨᱮᱱᱰ ᱞᱮᱵ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ᱟᱦᱟᱸ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ᱥᱮ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ᱪᱮᱫ ᱚᱨ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ᱥᱮᱱ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 ᱨᱮᱠᱚ ᱥ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ᱟᱫ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ᱨᱟ ᱡᱚᱫᱤᱭᱳ ᱱᱟᱦ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ᱧᱮᱞ ᱮ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ᱛᱚᱨᱚᱯ ᱛᱮᱦᱚᱸ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ᱮ ᱡᱷᱤᱡ ᱟᱠᱟᱫᱟᱭ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ᱮᱴᱨᱳᱞ ᱯᱟᱢᱯ ᱠᱚ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ᱨᱤᱡᱟᱨᱵᱷᱮ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ᱯᱮᱴᱨᱳᱞ ᱯᱟᱢᱯ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ᱫᱚᱠᱚ ᱪᱟᱞᱟᱣᱫᱟ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ᱜᱮ ᱦᱚᱲᱟᱜ ᱥᱮᱝᱥᱮᱱ ᱫᱤᱠᱩ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1: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ᱮᱵᱥᱟᱨᱮ ᱵᱤᱥᱤ ᱫᱚ ᱵᱟ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ᱧᱮᱞ ᱮᱫᱟ ᱦᱚᱲ ᱟᱛᱳ ᱨᱮ ᱫᱤᱠᱩ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ᱠᱚ ᱵᱮᱵᱥᱟ ᱮᱫ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ᱟᱦᱚᱸ ᱥᱮ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ᱚᱸᱠᱚ ᱧᱮᱞ ᱥᱮᱬᱟ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ᱦᱚᱸ ᱡ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ᱨᱟ 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ᱵᱟᱠᱚ ᱪᱮᱫ
2: ᱤᱱᱟᱱ ᱟᱢ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ᱢᱤ ᱦᱟᱥᱟ ᱵᱷᱤᱴᱟᱹ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ᱦᱟ ᱠᱮᱫ ᱵᱚᱱᱟ ᱩᱱ ᱫᱚ ᱟᱵ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ᱷᱚᱛᱤ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ᱦᱟᱣ ᱟᱠᱟᱱ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ᱱᱟ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ᱠᱟ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ᱤᱠᱩ ᱥᱚᱢᱟᱡᱽ ᱱᱩᱠᱩ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ᱫᱩᱲᱩᱵ ᱯᱟᱱᱛᱮ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ᱲᱩᱵ ᱛᱤᱸ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ᱩᱡᱳᱜᱽ ᱦᱚᱸᱛᱚ 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ᱠᱚ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ᱛᱚ ᱥᱮᱬᱟ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ᱛᱚ ᱟᱵᱚ ᱦᱩᱱᱟᱹᱝ 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ᱠᱮᱭ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ᱰ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ᱫᱤᱭᱳ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ᱤᱠᱩᱣᱟᱞᱤ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ᱟᱨ ᱥᱨᱮᱱᱤ ᱵᱷᱮᱫᱟ ᱵᱷᱮᱫ ᱱᱤᱛ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ᱤᱠᱩ ᱛᱟᱲᱟᱱᱟᱜ ᱦᱟᱴ ᱨᱮ ᱡᱩᱫᱤ ᱞᱟᱹᱰᱩ ᱫᱚᱠᱟᱱ ᱥᱮ ᱪᱟ ᱫᱚᱠᱟᱱᱮ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ᱮᱴᱟᱜ ᱠᱚᱫᱚ ᱵᱟᱠᱚ ᱵᱚᱞᱚ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ᱸ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ᱡᱚᱢ ᱠ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ᱚᱠᱚ ᱨᱚᱲ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ᱰ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ᱹᱛ ᱵᱷᱮᱫᱟᱵᱷ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ᱥᱚᱜ ᱟᱵᱚ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ᱰᱮᱵᱷᱞᱚᱯᱰ ᱠᱞᱟᱥ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ᱮᱛᱟᱱ ᱛᱷᱚᱠ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ᱛᱷᱚ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ᱛᱚ ᱟᱵ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ᱤᱪᱷᱩ ᱪᱮᱫ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ᱟ ᱚᱠ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ᱟᱱᱟᱢ ᱨᱮᱫᱚ ᱥᱩᱱᱤᱞ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ᱛᱤᱨᱭᱳ ᱨᱮᱫᱚ ᱥᱩᱨᱮ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ᱵᱷᱩᱣᱟᱹᱝ ᱨᱮᱫᱚ ᱥᱩᱨᱮᱱ ᱢᱩᱨᱢᱩ

ᱚ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ᱞᱟᱦᱟ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ᱥᱤᱵ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ᱤᱨᱥᱟᱹᱢᱩᱱᱰᱟ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ᱹᱦᱤᱛ 15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ᱱᱤᱭᱟᱹ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ᱫᱚ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ᱫᱚ 1875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15 ᱢᱟᱹᱦᱤᱛ ᱜᱮᱠᱚ ᱩᱫᱩᱜ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ᱱᱟᱢ ᱥᱮᱨᱢ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ᱴᱷᱟᱶ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ᱝᱢ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ᱮᱛᱟᱨ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ᱪᱟᱞᱠᱟᱛ ᱥᱩᱨ ᱵᱟᱢᱵ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ᱟᱹᱛᱩ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ᱚᱛ ᱛᱮᱫᱚ ᱵᱤᱨᱥᱟᱹᱢᱩᱱᱰᱟ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ᱨᱟᱸᱪᱤ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ᱫᱚᱠᱷᱤᱱ ᱯᱩᱨᱩᱵ ᱥᱮᱫ ᱯᱟᱲᱟᱣ 80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ᱩᱞᱤ ᱟᱹᱛᱩᱨᱮ ᱟᱯᱟᱛ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ᱜᱱᱟᱹ ᱢᱩᱱᱰᱟ ᱟᱨ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ᱨᱢ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ᱡᱷᱚᱛᱚ ᱜᱟᱞᱚᱜ ᱛᱮ ᱵᱤᱨᱥᱟᱹ ᱛᱮᱠᱚ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9 ᱦᱚᱲ ᱠᱚᱲᱟ ᱵᱚᱭᱦᱟ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3 ᱦᱚᱲ ᱠᱚᱢᱛᱟ ᱵᱤᱥᱥᱟᱹ ᱟᱨ ᱠᱟᱹᱱᱦᱩ ᱠᱩᱲᱤ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ᱟᱥᱠᱤᱨ ᱟᱨ ᱪᱚᱢᱯᱟ ᱡᱟᱨᱢᱟᱱ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ᱮᱞᱟᱛᱮ ᱵᱤᱨᱥᱟᱹ ᱟᱯᱟᱛ ᱥᱩᱜᱱᱟᱹ ᱢᱩᱱᱰᱟ ᱛᱮᱠᱚ 3 ᱵᱚᱭᱦᱟ ᱜᱮ ᱤᱥᱟᱹᱭ ᱰᱟᱦᱟᱨ ᱛᱮᱠᱚ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ᱢᱤᱥᱚᱱ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ᱩᱜᱱᱟᱹ ᱢᱩᱱᱰᱟ ᱫᱚ ᱤᱥᱟᱹᱭ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ᱤᱡ ᱢᱤᱫ ᱯᱨᱚᱪᱟᱨᱚᱠ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ᱠᱚ ᱮᱢ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 ᱵᱤᱥᱥᱟᱹᱣ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ᱯᱩᱭᱞᱩ ᱥᱮᱫ ᱟᱯᱟᱛ ᱚᱲᱟᱜ ᱪᱟᱞᱠᱟᱞ ᱨᱮ ᱵᱤᱛ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ᱱᱤᱨᱚᱞ ᱢᱚᱱᱮ ᱡᱤᱵᱚᱱ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ᱚᱠᱟᱞᱮᱠᱟ ᱡᱤᱭᱚᱱ ᱰᱷᱚᱸᱜᱟ ᱰᱚᱭᱞᱟᱝᱚᱜ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ᱱ ᱯᱷᱟᱨᱟᱠ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ᱚᱠ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ᱷᱟᱸᱫᱟ ᱟᱠᱚᱴ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ᱰᱟᱹᱦᱤ ᱰᱩᱝᱨᱤ ᱦᱟᱹᱞᱤ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ᱜᱷᱟᱸᱥ ᱛᱟᱥᱟᱫ ᱛᱩᱞᱩᱡ ᱠᱷᱤᱞᱰᱩᱣ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ᱵᱤᱛ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ᱪᱩᱨᱤᱛ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ᱩᱫᱟᱹ ᱟᱦᱞᱟ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ᱞᱮᱱᱟ ᱨᱩᱥᱤᱠ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ᱨᱤᱭᱳ ᱚᱨᱚᱝ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ᱫᱚ ᱟᱜᱮᱱ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ᱯᱟᱛ ᱥᱩᱜᱱᱟᱹ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ᱚ ᱟᱨ ᱮᱴᱟᱜ ᱟᱭᱢ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ᱞᱮᱠᱟ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ᱡᱟᱞᱟᱛᱮᱜᱮ ᱵᱤᱥᱥᱟᱹ ᱫᱚ ᱢᱟᱢᱚᱛ ᱚᱲᱟᱜ ᱟᱹᱭᱩᱵ ᱦᱟᱹᱛᱩ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ᱚᱸᱰᱮ 2 ᱥᱮᱨᱢ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ᱚᱸᱰᱮ ᱥᱟᱞ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ᱥᱠᱩᱞᱨ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ᱮᱦᱚᱵ ᱛ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ᱢᱮᱨᱚᱢ ᱜᱩᱯᱤ ᱡᱚᱠᱷᱮᱡ ᱵᱤᱥᱥᱟᱹ ᱫᱚ ᱢᱮᱫ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ᱸᱴᱮ ᱫᱷᱮᱭᱟᱱ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ᱴᱜᱟᱨ ᱟᱭᱟᱜ ᱢᱮᱨᱚᱢ ᱜᱚᱴ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ᱨᱚᱢᱮ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ᱮᱭᱟᱭ ᱱᱚᱣ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ᱜᱩᱯ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ᱦᱩᱨᱤ ᱟᱸᱫᱚᱲ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ᱩᱱᱦᱚᱸ ᱫᱷᱮᱭᱟᱱ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 ᱜᱮᱭᱟᱭ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ᱮᱜᱮᱨ ᱨᱚᱦᱮᱫ ᱵᱟᱲ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ᱢᱟᱢᱚᱛ ᱚᱲᱟᱜ ᱟᱹᱭᱩᱵ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ᱠᱤᱫ ᱡᱚᱱᱤ ᱠᱚ ᱡᱟᱶᱟᱭ ᱞᱮᱫᱮ ᱠᱷᱟᱴᱟᱝᱜᱟ ᱟᱹᱛᱩ ᱛ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ᱫ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ᱝ ᱠᱟᱹᱠᱤᱫ ᱡᱚᱱᱤ ᱫᱚ ᱵᱩᱜᱤᱛᱮ ᱵᱤᱥᱥᱟᱹ ᱫᱚᱭ ᱠᱩᱥᱤᱭ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ᱵᱩᱨᱡᱩ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ᱨᱢᱟᱱ ᱢᱤ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ᱞᱳᱣᱟᱨ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ᱮᱪᱮᱫ ᱯᱩᱨ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ᱱᱤᱰᱮ ᱮᱢ ᱠᱮᱫᱟᱭ ᱵᱩᱨᱡᱩ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ᱨᱢᱟᱱ 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ᱵᱤᱥᱥᱟᱹ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ᱠᱟᱵ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ᱟᱭ ᱚᱸᱰᱮ ᱩᱱᱤ ᱠᱚ ᱰᱩᱵᱚᱱ ᱢᱮᱱᱮᱠ ᱵᱮᱯᱴᱟᱭᱤ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ᱟᱣᱟ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ᱱᱟ ᱫᱟᱣᱩᱫᱽᱯᱩᱨᱛᱤ ᱱᱚᱛᱮ ᱥᱩᱜᱱᱟᱹ ᱢᱩᱱᱰᱟᱹ ᱢᱚᱱᱮ ᱨᱮ ᱜᱚᱴᱟ ᱞᱮᱫᱟᱭ ᱦᱚᱯᱚᱱ ᱛᱟᱭ ᱵᱤᱥᱥᱟᱹ ᱫᱚ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ᱹᱭᱵᱟᱥᱟ ᱛᱮᱭ ᱠᱚᱞᱮᱭᱟᱭ ᱩ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ᱱᱴᱟᱨ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ᱟᱹᱭᱵᱟᱥ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ᱸᱜᱟᱛ ᱠᱟᱹᱨᱢᱤ ᱫᱚ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ᱮᱠᱟᱞ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ᱤᱥᱥᱟᱹ ᱟᱲᱟᱜ ᱨᱮ ᱨᱮᱵᱮᱱ ᱜᱮ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ᱛᱚᱵᱮ ᱵᱤᱥᱥᱟᱹᱣᱟᱜ ᱢᱤᱫ ᱠᱮᱨᱟᱴ ᱟᱹᱲ ᱴᱷ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ᱵᱟᱝᱜᱮ ᱫᱟᱲᱮ ᱞᱮᱱᱟᱭ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ᱯᱟᱛ ᱥᱩᱜᱱᱟᱹ ᱢᱩᱱᱰᱟᱹ ᱩᱱᱤ ᱚᱸᱰᱮ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ᱭ ᱪᱟᱹᱭᱵᱟᱥ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ᱠᱤᱱ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ᱟ ᱥᱠᱩᱞᱨᱮ ᱢᱟᱱᱮ ᱟᱯᱟᱨ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ᱦᱟ ᱠᱚᱫᱚ ᱯᱟᱨ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ᱮᱠᱷᱮᱱ ᱡᱟᱸᱜ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ᱠᱟᱛᱮ ᱥᱠᱩᱞ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ᱭ ᱥᱮᱪᱮᱫ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ᱴᱟᱴᱣᱟᱥ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ᱯᱟᱫ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ᱫᱚ ᱞᱟᱹᱵᱤᱫ ᱜᱚᱫ ᱠ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ᱭ ᱩᱱᱤ ᱵᱷᱚᱨᱛᱤ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ᱮᱭᱟ ᱪᱟᱹᱭᱵ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ᱠᱩᱞ ᱨᱮ 1886 ᱥᱟᱞᱮ ᱠᱷᱚᱱ 1890 ᱥᱟᱞᱮ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ᱣᱮ ᱧᱟᱢ ᱞᱮᱫᱟᱭ ᱦᱳᱥᱴᱮ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ᱵᱷᱟᱨᱮᱱ ᱱᱚᱴᱨᱚᱴ ᱧᱩᱛᱩᱢᱟᱱᱤᱡ ᱢᱤᱫ ᱯᱟᱫᱨᱤ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ᱵᱤᱥᱥ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ᱱᱰᱟᱹ ᱥᱚᱨᱫ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ᱢᱩᱞᱠᱤ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ᱨᱮ ᱯᱟᱫᱨᱤ ᱠᱚ ᱛᱩᱞᱩᱡ ᱵᱤᱥᱥᱟᱹ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ᱦᱩᱭᱮᱱ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ᱟᱹᱰᱤ ᱵᱟᱝ ᱴᱷᱤᱠ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ᱯᱟᱫᱨᱤ ᱠᱚ ᱢᱮᱱ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ᱤᱥᱥᱟᱹ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ᱯᱟᱫᱨᱤ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ᱮᱫᱽᱨᱮ ᱟᱨ ᱦᱤᱨᱠᱷᱟᱹ ᱥᱮᱴᱮᱨ ᱟᱫᱮᱭᱟ ᱯᱷᱟᱫᱟᱨ ᱱᱚᱴᱨᱚᱴ 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ᱵᱟᱛᱟᱣ ᱞᱮᱫᱮᱭ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ᱤᱫ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ᱭ ᱯᱚᱥᱟ ᱯᱚᱲᱮᱫ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ᱵᱤᱥᱥᱚ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ᱟᱹᱡᱤᱡ ᱢᱤᱫ ᱜᱟᱛᱮ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ᱡ

ᱟᱡᱠᱟᱜᱮ ᱵᱤ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ᱩ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ᱨᱤᱢᱤᱞᱛᱮ ᱴᱟᱯᱟᱣ ᱞ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ᱟᱪᱠᱟᱜᱮ ᱟᱡ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ᱪᱮᱴᱮᱨ ᱧᱩᱨ ᱮ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ᱫᱚ ᱥᱟᱥᱟᱝ ᱵᱚᱨᱚᱱ ᱦᱩᱭ ᱜᱚᱫ ᱮᱱ ᱛ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ᱪᱤᱠᱟᱹ ᱞᱮ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ᱫᱚ ᱟᱫᱚ ᱟᱹᱛᱩ ᱠᱮ ᱟᱹᱛᱩ ᱯᱟᱥᱱᱟᱣ ᱮᱱᱟ ᱵᱩᱨᱩᱫ ᱵᱩᱨᱩᱫ ᱦᱚᱲ ᱟᱡ ᱴᱷᱮᱱ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ᱟᱱᱛᱟᱨ ᱫᱟᱲᱮᱛᱮ ᱟᱭᱢᱟ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ᱨᱮ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ᱩᱜᱤ ᱮᱱ 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ᱵᱟ ᱥᱮ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ᱧᱩᱢ ᱦᱟᱞᱟᱝ ᱠᱮᱫᱮᱭᱟ 1895 ᱥᱟᱞᱮ ᱵᱷᱤ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ᱵᱤᱥᱥᱚ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ᱹᱨᱤᱭᱟᱱ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ᱵᱮᱱᱟᱣ ᱥᱟᱹᱛ 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ᱩᱥᱟᱹᱨ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ᱫᱚ ᱨᱟᱡᱟᱹᱨᱤᱭᱟᱱ ᱥᱮᱡ ᱢᱚᱦᱲᱟ ᱤᱫᱤ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ᱚᱛᱚᱨ ᱥᱮᱴᱮᱨ ᱟᱫᱮᱭ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ᱜᱤᱨᱟᱹᱵ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ᱜᱤᱨᱟᱹᱵ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ᱛᱮ ᱫᱤᱠᱩ ᱡᱩᱢᱤᱫᱟᱨ ᱡᱟᱜᱤᱨᱫᱟᱨ ᱴᱷᱤᱠᱟᱫᱟᱨ ᱟᱨ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ᱵᱤᱥᱥᱚ ᱜᱤᱨᱟᱹ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ᱪᱟᱯ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ᱠᱷᱩᱴᱤ ᱛᱷᱟᱱᱟ ᱨᱤᱱᱤᱡ ᱥᱟᱵ ᱤᱱᱥᱯᱮᱠᱴᱚᱨ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ᱦᱚᱫᱛᱮ 1895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ᱚᱥᱴ ᱪᱟᱸᱫᱳ 26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ᱜᱤᱨᱟᱹᱵ ᱠᱮᱫᱮᱭᱟ ᱜᱤᱨᱟᱹᱵ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ᱦᱚᱞ ᱛ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ᱨᱮᱜᱮ ᱵᱤᱥᱥᱚ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ᱸᱰᱮᱜᱮ ᱫᱚᱢᱮᱞ ᱫᱚᱢᱮᱞ ᱢᱩᱱᱰᱟᱹ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ᱺᱪᱤ ᱡᱤᱦᱚᱞ ᱠᱷᱚᱱ ᱦᱟᱡᱟᱨᱤᱵᱟ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ᱦᱚᱞ ᱛ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ᱚᱢ ᱢᱮᱱᱮᱫ 1897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 30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ᱦᱟᱡᱟᱨᱤᱵᱟᱜᱽ ᱡᱤᱦᱚᱞ 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ᱠᱚ ᱟᱲᱟᱜ ᱠᱮᱫᱮᱭᱟ 1899 ᱥᱟᱞᱮ ᱛᱮᱜᱮ ᱵᱤᱥᱥᱚᱭ ᱛᱮᱵᱟᱜ ᱛᱤᱭᱳᱜ ᱠᱮᱫᱟᱭ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ᱟᱡ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ᱥᱚᱨᱫ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ᱩᱱᱤᱜᱮ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ᱥᱟᱵ ᱥᱟᱹᱨ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 ᱫᱤᱠᱩ ᱡᱩᱢᱤᱫᱟᱨ ᱡᱟᱜᱤᱨᱫᱟᱨ ᱴᱷᱤᱠᱟᱫᱟᱨ ᱟᱨ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ᱠᱟᱹᱨᱥᱟᱹᱡ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ᱥᱟ ᱡᱩᱢᱤ ᱠᱚ ᱦᱟᱹᱛᱭᱟᱹᱣ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ᱠᱷᱨᱤᱥᱴᱟᱱ ᱢᱤᱥᱱᱟᱨᱤ ᱠᱚᱦᱚᱸ ᱦᱚᱲ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 ᱢᱟᱞᱚᱴ 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ᱯᱟᱨᱟᱝᱜᱚᱛ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ᱠᱟ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ᱵᱤᱥᱥᱚᱭ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ᱭ ᱚᱱᱟᱜᱮ ᱩᱞᱜᱩᱞᱟᱹᱱ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ᱨ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ᱚᱫᱚ ᱠᱚ ᱧᱩᱛᱩᱢᱮᱱᱟ ᱵᱤᱥᱥᱚᱭᱤᱛ ᱵᱤᱥᱥᱚ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ᱮᱫᱟᱭ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ᱮᱴᱮᱡᱟᱱᱟ ᱢᱚᱦᱟᱨᱟᱱᱤ ᱨᱟᱡᱽ ᱴᱩᱰᱩ ᱡᱟᱱᱟ ᱪᱷᱚᱴᱱᱟᱜᱽ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ᱢᱟᱢ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ᱜᱮ ᱟᱸᱡᱚᱢᱮᱱᱟ ᱠᱟᱴᱚᱝ ᱵᱟᱵᱟ ᱠᱟᱴᱚᱝ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ᱟᱴᱚᱝ ᱠᱟᱴᱚᱝ ᱟᱸᱡᱚᱢᱮᱱᱟ ᱥᱟᱦᱮᱵᱽ ᱴᱩᱯᱤ ᱴᱩᱯᱤ ᱥᱚᱢᱟᱱ ᱦᱮᱡ ᱵᱚᱨᱛᱚᱨᱤ ᱱᱟᱜᱠᱷᱮᱱᱤ ᱱᱚᱵᱚᱨᱚᱛᱱ ᱰᱚᱢᱵᱟᱨᱤ ᱵᱩᱨᱩ ᱥᱤᱢᱵᱩᱣᱟᱹ ᱵᱩᱨᱩ ᱠᱷᱩᱴᱤ ᱵᱟᱱᱚ ᱥᱚᱱᱟᱦᱟᱛᱩ ᱯᱚᱲᱦᱟᱴ ᱛᱚᱨᱯᱟ ᱞᱳᱦᱟᱨ ᱰᱟᱸᱜᱟ ᱜᱚᱴᱟᱭ ᱢᱤᱴᱤᱝ ᱟᱹᱪᱩᱨ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ᱥᱥ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ᱤᱴᱤᱝ ᱫᱚ ᱨᱚᱠᱛᱚ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ᱪ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ᱜᱟᱱ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ᱠᱷᱚᱸᱡ ᱛᱚᱞᱟᱥ ᱵᱟᱝ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ᱵᱤᱥᱥᱚ ᱨ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ᱚ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ᱸᱜ ᱥᱟᱨᱟᱛᱮ ᱵᱟᱭᱨᱤ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ᱚ ᱚᱰᱚᱠᱮᱱᱟ ᱠᱷᱨᱤᱥᱴᱟᱱ ᱢᱤᱥᱚᱱ ᱦᱚᱸᱠᱚ ᱡᱟᱨᱯᱟ ᱠᱮᱫᱟ 1900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9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ᱥᱟᱹᱞ ᱨᱟᱠᱟᱵ ᱵᱩᱨᱩᱨᱮ ᱵᱤᱥᱥᱚᱭᱤᱛ ᱠᱚ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 ᱠᱮᱫ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ᱞᱟᱜ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ᱢ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ᱥᱥᱚ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ᱫᱷᱟᱣᱱᱟ ᱫᱷᱟᱣᱲᱤ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ᱩᱞᱤᱥ ᱩᱱᱤ ᱠᱚ ᱯᱟᱱᱛᱮ ᱟ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ᱜᱤᱨᱟᱹᱵ ᱫᱟᱲᱮᱭ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ᱨᱮᱱ ᱜᱚᱸᱭᱫᱟ ᱢᱩᱲᱟᱹ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ᱥᱟᱵ ᱦᱚᱪᱚᱭᱮᱱᱟ ᱩᱱᱫᱚ 1900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ᱪᱟᱸᱫᱳ 3 ᱢᱟᱹᱦᱤᱛ ᱪᱚᱠᱨᱚᱫᱩᱨ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ᱨ ᱜᱟᱡᱟᱲ ᱨᱮ ᱧᱤᱫᱟᱹ ᱚᱠᱛᱮ 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ᱡᱟᱹᱯᱤᱫ ᱞᱮᱫᱟᱭ ᱚᱱᱟ ᱵᱤᱨ ᱨᱮᱜᱮ ᱩᱱᱤ ᱥ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7 ᱦᱚᱲ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ᱲᱟ 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ᱱ 500 ᱴᱟᱠᱟ ᱵᱚᱠᱥᱤᱥ ᱟᱛᱟᱝ ᱞᱚᱵᱷ ᱛᱮᱠᱚ ᱩᱠᱩ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ᱠᱩ ᱠᱚᱲᱟ ᱫ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ᱩᱢᱫᱤᱨᱮ ᱵᱤᱥᱥᱚᱣᱟᱜ ᱢᱮᱫᱦ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ᱛᱮᱠᱚ ᱴᱚᱯᱟᱨᱮ ᱥᱮᱫ ᱠᱮᱫ ᱛᱟᱭᱛᱮ ᱩᱲᱤᱡ ᱥᱟᱹᱦᱤᱡ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ᱦᱨᱮ ᱛᱮ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ᱨᱮᱱ ᱰᱮᱯᱩᱴᱤ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ᱚ ᱦᱟᱞᱣᱟᱛ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ᱤᱥᱥᱚ ᱠᱚ ᱪᱟᱞᱟᱱ ᱠᱮᱫᱮᱭᱟ ᱪᱟᱹᱭᱵᱟᱥᱟ ᱡᱤᱦᱚᱞ ᱛᱮ ᱩᱱᱤᱨᱮᱱ ᱪᱮᱞᱟ ᱧᱮᱧᱮ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ᱨᱮᱫᱚᱭ ᱢᱮᱛ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ᱩᱞᱜᱩᱞᱟᱹᱱ ᱫᱚ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ᱪᱟᱹᱭᱵᱟᱥᱟ ᱡᱤᱦᱚᱞ ᱨᱮ ᱵᱤᱥᱥᱚ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ᱱ ᱛᱟᱭᱟ ᱟᱫᱚ ᱠᱷᱟᱱ ᱨᱟᱺᱪᱤ ᱡᱤᱦᱚᱞ ᱛ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ᱤᱝᱨᱮᱡᱽ 1900 ᱡᱩᱱ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ᱭᱞᱩ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ᱰᱮᱯᱩᱴᱤ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ᱵᱤᱥᱥᱚ ᱫᱚ ᱠᱚᱞᱮᱨ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9 ᱢᱟᱹᱦᱤᱛ ᱥᱮᱛᱟᱜ 9 ᱴᱟᱲᱟᱝ ᱥᱮᱡ ᱚᱭᱟᱝ ᱩᱪᱷ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ᱵᱤᱥᱥᱚᱣᱟᱜ ᱥᱟᱦᱮᱸᱫ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ᱩᱛᱟᱹᱨ ᱮᱱ ᱛᱟᱭᱟ ᱵᱤᱥᱥᱚ ᱜᱚᱡᱽᱜᱩᱨ ᱜᱷᱚᱴᱚᱱ ᱫᱚ ᱠᱩᱦᱲᱟᱹ ᱧᱩᱛᱟᱹᱛ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ᱵᱤᱥᱥᱚ ᱫᱚ ᱠᱚᱞᱮᱨᱟ ᱵᱮᱢᱟᱨ ᱛᱮ ᱡᱤᱣᱤ ᱵᱟᱹᱛᱤ ᱫᱚ ᱤᱬᱤᱡ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ᱩᱪᱷᱟᱹᱱ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ᱹ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ᱝ 1900 ᱨᱮᱭᱟᱜ ᱢᱮ ᱪᱟᱸᱫᱳ 30 ᱢᱟᱹᱦᱤᱛ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ᱵᱤᱥᱥᱚ ᱫᱚ ᱟ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ᱹ ᱟᱴᱠᱟ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ᱥᱮᱡ ᱡᱤᱦᱚᱞ ᱥᱩᱯᱟᱨᱤᱱᱴᱮᱱᱰᱟᱜ ᱮᱠᱟᱞᱛᱮ ᱫᱷᱮᱭᱟᱱ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ᱠᱤᱪᱷᱤ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ᱡᱤᱦᱚᱞ ᱵᱚᱱᱫᱤ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ᱪᱟᱹ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ᱳᱨᱴ 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ᱳᱨᱴ ᱨᱮ ᱴᱟᱴᱠᱟ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ᱱ ᱛᱟᱭ 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ᱡᱤᱦᱚᱞ ᱛᱮ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ᱮᱯᱴᱮᱱ ᱮᱱᱰᱟᱨᱥᱚᱱ ᱩᱱᱤ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ᱭ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ᱭ ᱟᱨ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ᱡᱟᱱᱱᱚᱵ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 ᱱᱚᱣᱟ ᱥᱟᱣ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